朋友们，大家是不是都有这种烦恼？每天呢，明明认真洗脸啊，可是肌肤还是看着暗沉，摸起来粗糙，护肤品吸收也不给力。那其实啊，问题可能出现在洁面这一步。一款好的洗面奶呢，能给我们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的这个护肤啊事半功倍。今天呢，为大家再次带来我们日常的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身边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夸它好用，它真的是把清洁和养肤同时稳稳拿捏。全新的山茶花配方，洗的时候能带走毛孔里的污垢，还能悄悄地帮我们皮肤抗氧化。那女生的精致呢，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小细节里，好好的宠爱自己，每天从洁面开始。这款山茶花洁面呢，温和不刺激，洗完脸呢，肌肤我们水润通透，哪怕是日常基础护理也能轻松的有满满的高级感。那平时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500元，今天呢作为日常的消耗品买一支非常心疼。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破价秒杀，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我们的产品呢都是

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1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单单立减5元。现在商城大牌奥莱季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满赠好礼，点击就爱927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底部进入商城页面选购就可以了。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

朋友们，夏天买短袖呢真的是非常为难，平价的短袖设计没有质感，没有这个设计啊，洗两次就变形走样，专柜大牌随便一件就要四位数，真的不舍得下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薅羊毛的大牌福利，扣制的短袖 T 恤限时捡漏，今天只要299，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轻松质感啊。那说到这个品牌呢，大家并不陌生，火了很多年的国际大牌，妥妥的极致美学标杆。哎，很多的明星啊，哎，日常街拍啊都是频繁上身的。关键是他家短袖穿出去是那种不过度的炫耀啊，不管你是通勤呢，还是休闲约会，还是出游聚会，全都能 hold 得住啊。哎，像我们搭配这个西裤啊、直筒裤啊、干练有型，搭配我们的这个日常啊，也是不错的，辨识度非常高。今天呢，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的纯棉面料啊，摸上去非常厚实又软糯，而且透气性真的特别的好，出汗秒吸收，风一吹啊，丝丝凉凉的，我们穿在身上超级舒服，洗完不变形不起球，而且能穿两三年呢，穿很多时间很长啊，依旧平整阔挺。在官网呢或者专柜，1199的这个 T 恤啊，今天只要299，而且呢是黑白两色，今天百搭，尺码呢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可以穿，买两件买三件，再想折上折，到手更划算。海外奥莱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00件啊！赶快登录微信公号92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92.7，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 in Life with Music。
1: 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2: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我们的每一天只有三个八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八个小时。在这八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让阅读从这一刻起变成一种习惯吧。
2: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

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素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说到 Coach， 大家都不陌生，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妥妥的极简美学的标杆，各路明星机场私服日常街拍都频繁上身。关键是 Coach 短袖穿出去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而是这个人人的衣品不错的感觉，体面不刻意。今天三款各有特色，不管你通勤休闲还是出游旅行都能 hold 得住啊。英文横款的标签啊，辨识度也非常的高，搭配西裤、直筒裤、干练有型老花标款呢，自带这个品牌经典元素，搭配这个牛仔裤、短裙，度假的这个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刺绣马车款，做工非常精致，搭配阔腿裤、半裙，慵懒又随性，真的是可以闭眼入。衣柜里的 T 恤一大堆，但今天真正爱穿的没几件，要么闷热不透气，要么洗几次这个领口就松了，下摆也卷了，实在穿不出去了。但是今天这款 Coach 短袖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它采用的是 100% 纯棉面料，摸上去厚实又软糯，而且透气性非常好，出汗吸汗非常的方便，风一吹凉丝丝的，穿上很舒服，洗完不变形不起球，穿两三年依旧平整挺阔啊。落肩宽松版，不挑身形也不挑人，不管你是宽肩窄肩都有小肚腩，还是胳膊上有肉，穿上都能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看起来松弛又有型。官网或专柜1199元的 Coach 短袖 T 恤，今天只要299元，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码到 2X 都是非常齐全的，男女生都能穿，买两个三个再享受折上折，到手更划算。海外奥莱直采，限时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再补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

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8。

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92.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叶律师。叶律师今天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叶律师。叶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5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也马上进入到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啊，大家也可以进行拨打85815233和85815266来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本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侵权的几个经典案例的分析。那周一的时候是肖像权的纠纷，周二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是名誉权，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隐私权的纠纷。可以说这个案例呢比较特别，稍后呢也真的要请我们的尹律师为我们来详细的来解答一下。主题是老公呢偷偷的在家里边安监控，监控呢我们今天的这位听友的一举一动，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听友呢就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犯人一样，和老公呢最近这个感情不太顺利啊，不太好，所以说这个老公啊就总是怀疑我们这位听友好像外面有人了。那听友呢也是在家里面这个打扫卫生的时候，哎，就突然间发现在自己卧室的这个空调出风口这块居然有一个针孔摄像头哈，在自己家安了这么一个摄像头。当时呢就觉得很后怕啊，他就质问这个老公你为什么这么做。结果呢人家理直气壮的说啊，你是我媳妇儿，我监控你没毛病，我在自己家我这卧室里边我安这个监控器，我就是为了抓证据啊。所以说我们这位听友就觉得这个行为有点变态，这毕竟是私人空间啊，在自己的卧室里边啊，自己家人安这种摄像头。所以说呢我相信听到这儿了啊，我们的听友以及我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说在自己家里边安这样的监控来监控自己家人，这个行为算不算是侵权，有没有侵犯我们这位听友的隐私权。如果说这位听友觉得真的是难受的话，有没有可以这个报警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也请尹律师来回答一下。
2: 你好，这个的话是可以报警的，虽然说是这个两个人存在夫妻关系，但是个人的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即便是存在夫妻关系也不能越过这个个人隐私权。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家里甚至于说是卧室，这个是我们私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可能你直接去安监控摄像头的话，侵犯的也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让我们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个人信息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确保了。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以通过双方协商去解决，如果说协商解决不了的话也可以去报警。因为这个她丈夫的这个行为肯定也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她的这个行为也可以要求去拆除监控，然后给予一定的治安处罚。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她这个行为如果说是进一步我们延伸一下讲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罪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她丈夫获取了这个监控录像，如果进行传播扩散情节严重的话，就是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 然后面对咱们这个个人信息的话，现在咱们已经有相应的立法了，侵犯个人信息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刑事犯罪的高度了。
1: 嗯，
2: 还有就是，她丈夫可能是要以说是，我们存在一个特殊的身份关系，再有就是说是也是为了，确定，婚姻忠诚度这些，这个都不是一个合法的理由，因为这些不可以作为你侵犯别人隐私的一个借口吧，就是这样。
1: 嗯，那假设说哈，如果说我们站在这个听友的这个老公的这一面考虑，比如说啊，真说到起诉那一天的时候，他这么说啊，我呢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在自己的卧室啊安一个摄像头，我当时是气话我才说的啊，就为了抓你出轨的证据。实际上啊，也是最近这小区有传言说这个有入室盗窃，我也是为了确保家里面安全，毕竟我的重要的东西还就在卧室里藏着放着，我怕到时候有点什么问题，我就特意安了这么一个摄像头。他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辩驳，又该如何处理呢？
2: 这也不是一个合法的理由。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卧室这个私密空间可能涉及到一家好几口人，对不对？如果说大

0: 或者是说或者说可以要求小区物业把这个公共区域的监控做一个修缮，以达到一个确保自己安全的这个高度，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是有合法的途径去解决的话，我们觉得就不能通过这种非法的途径去合理化这个事情。
1: 嗯，也就是说如尹律师所说哈，如果你非要装啊，你非得在家装，当然了也不是说非得在卧室装，就是说在家里面的某一个角落装，你一定要去征得家人的同意哈，毕竟呢这个不是你一个人在住，当然了如果说您是一个人在住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在卧室装啊这个事儿还是不妥当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是获得了全家的这个同意的话啊，也许还是可以这个安装的，这个也许在法律上来讲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呢也给了我们提一个醒哈。再一个咱们说一个题外话啊，在卧室安摄像头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是现在这个很多摄像头啊，这个从品牌性上来讲有一部分吧，或者说有一小部分摄像头是很容易被一些这个别有用心之人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去侵犯到一些权限的哈，他就可以直接调用你的摄像头去观看到你摄像头所拍摄的一切的画面，甚至可以录音录像，这个地方呢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如果说你非要安这么一个摄像头你也许呢这个会起到一定的反效果，这反而成了别人监视你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和途径了，也许呢就得不偿失，对吧？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有什么事还是要这个合法合理合情和气一点的去商讨，不要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真闹到了法庭上对簿公堂的时候也是吃亏的，也是不占理的，甚至是违法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关于隐私权的纠纷就为大家呢去科普到这里，当然目前再次的为大家重复一下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律师好，就是我家亲戚吧，有个孩子，然后他大学毕业了，毕业这不找工作嘛，然后就有一家公司，就说的意思让他交10000块钱，说叫什么岗前培训费，完说等培训完了就直接给签那个正式合同，完了这孩子就信了嘛，就交了，交完钱了吧，就是培训去了，培训了4-5天，没几天。完了就告诉他了，说的那个你这不行啊，你这条件啥都不合格的，那个不能让你办那个正式合同，也不能让你办入职，完钱呢还不给退，你说回家这孩子一小，你说我们就觉得这不就是骗吗？骗子吗？最起码说他是骗那个培训费吧，
1: 没错，
2: 就想问问律师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这咋整啊？
1: 这么多年了哈，依然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说白了这家公司主营业务未必是什么什么什么，也许他专门挣的就是这个培训费哈。尹律，
0: 是，你好，这个钱是必须可以要回来的，因为咱们法律也有相关强制性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的时候不得要求其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收取其财物，这种收费这些都是违法的，这个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其退还，还可以对其进行一个罚款的。
2: 那挺好的。
0: 再有就是他这个行为可能同时还涉及到合同的一个欺诈，他在跟我们，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跟我们订立合同之初他并不是想和你建立劳动关系，他可能就是想收取你这笔费用，然后后边以其他的理由去去说你不达不到这个
1: 用工要求，
0: 对他们的工作要求，然后去解除这个合同，这个都是合同欺诈的话，在民事上我们认为如果能证明欺诈的话，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合同无效的话你就可以要求那个可撤销的合同，然后你就可以要求他返还你的钱款。
2: 那他现在律师，那他现在不给退呀，你打电话都不接了，那我们是报警呢还是怎么办呢？
0: 这种的话你可以诉讼，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也可以向

0: 劳动监察行政部门去投诉。
1: 那知道了。那谢谢您。
2: 也特别感谢这位听友来打电话哈，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呢，说实话，这个寒假呀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明年的6月份啊，6月底左右，就是又一批的弟弟妹妹们毕业了，即将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迈上新的台阶。我在这儿呢做一个小小的经验分享啊，几乎所有的相对来讲比较正规的工作单位以及呢公司，或者说呢一些这个私营也好，外企也好啊，比较有成规模的、比较正规的，几乎都不会啊去让大家呢去付费来进行培训。但凡涉及到让你掏钱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去工作就是为了挣钱的，但凡让你反向掏钱的，都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几乎吧，我就说实话，几乎到只能用几乎这个词儿啊，95%吧都是有问题的啊。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当然，我们也为这位听友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有遇到了新的问题，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你律师沟通，好吗？
1: 啊，好的，谢谢。
2: 好的，目前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9566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这有个这么个事儿，我要咨询一下子。我们家孩子在学校啊。被5名同学给殴打了。
2: 哎呦。
3: 但是殴打呢程度不算太那个，就是给这个那个伤残鉴定啊。
2: 啊。
3: 是轻微伤。然后派出所给判决的是都是行政处罚了。
2: 行政处罚啊。
3: 对，然后我刚才我跟派出所我来签这个单子，我说了。我说我得起诉他们呢，不能白挨打呀。
2: 可以理解。
3: 判的什么拘留什么玩意儿的，但都是未成年
2: 啊，小孩儿。
3: 对，都是
2: 初中
3: 对初中初三的学生，都是14岁和15岁的。
2: 这个年龄非常的微妙哈。你说，
3: 然后这不那啥吗？我问派出所起诉，他说他什么未成年得档案封存。然后我要找律师，我要起诉他们，这个录这口供不一定能给我。我想问问这是为啥呀？就是我找律师起诉的来调这个案卷啥的，他说不一定能那啥。
2: 这个还真的是我的知识盲区，稍后的时间呢也让尹律师呢从专业的角度为您解答。那关于这个校园暴力的事情啊，这个还是要有这个认真处理的，因为一旦处理不好呢，确实是会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创伤，日后啊再去和别人接触啊，日后在一定的环境下成长啊，似乎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尹律，
3: 对呀，我家孩子现在就是啥不敢上学了，但是吧晚上睡觉啥的也毛了。我们现在也没怎么太在意，也没看什么心理医生。
2: 明白。
3: 你说一个就正常打工的，那心理医生咱说也不便宜。
2: 我觉得将这件事情妥善处理，也许就是最好的一个心理层面的治疗。也先请尹律师来回答一下。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公安部门给我们说的这个涉及未成年案件封存，它是在形式上讲，可能是为了有利于未成年以后的这个人生规划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民事上的话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您可以去诉，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校园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先把学校作为被告去起诉，或者说是要求学校提供被告的这个相关信息，学校能给我们提供被告的相关信息，那我们就可以提起这个诉讼了。然后后续的话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医疗费花费，还有孩子住院的这个时间了，需要护理的时间了，这些去主张一些我们的损失赔偿。甚至于如果说就像您说的，孩子现在可能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话，其实也可以主张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说是我们一般的人损案件精神损害抚慰金可能要达到一定高度，达到伤残才可以主张，但是这种案件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做过的也有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因为他这个是为了弥补孩子在精神上受到的这个

0: 不是，
1: 确实
0: 这样的。
1: 嗯，也就是说之前是有过类似案件的成功的处理的这种先例的，对吧？尹律，
0: 对，是的。
1: 嗯，
2: 那我就是要起诉，得起诉学校呗，起诉这帮孩子起诉不了啊。
0: 可以起诉，可以起诉孩子，只不过是你先提起诉讼了以后，如果说是你的律师去，这个公安部门去调取的话，公安部门你这个相关保密或者是未成年，不给你们出具相关的这个被告信息的话，你可以在起诉了以后要求，法院直接去调取，因为这样公对公的话相对比较好调取。
1: 嗯，
2: 哦，
1: 就是说你。啊，就是说您
2: 可以起诉他们呗，就是
1: 对，因为您直接起诉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调取。如果说从起诉学校的角度来讲，公对公，然后呢，会从法院的角度来讲，更好的调取相关的信息，对吗？尹律，
0: 对，是的，
2: 哎呀，我这着急还不到。
1: 然后这样，先生，我问一下，我这个想先问一下哈，这个您说您是刚刚从这个派出所里面签字，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2: 12月29号。
1: 12月20啊，就是还没放假呢那时候。
2: 对。
1: 啊，怪不得，我还以为是在这个寒假的期间啊，在这个补课的期间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可能就是不能如尹律师所说去起诉学校什么什么的了，对吧？
2: 对，在学校院。
0: 如果是补课的话，就
1: 是。嗯，那好在还是在这个学期内啊，这个可能从
2: 在学期内，然后让他们给堵厕所了，持续得有40-50分钟在卫生间里头给打。
1: 啊，这个事情说实话。
2: 这帮孩子，人家拿皮带抽呢，人家都把那皮带这个铁掐子这面卸下来打。然后我现在就挺那啥的，你知道不？你说这孩子他妈的现在就是不敢上学了，
1: 明白？
2: 害怕。
1: 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这样，刚刚尹律师也说了，这个类似的案件呢，此前是有过一些成功的处理的这个先例的。您后续赶快添加我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可以先免费咨询2463456，把您手头上掌握的资料、掌握的一些证据和一些事实的前因后果，都和尹律师呢来沟通一下，有什么问题能帮到您，可以随时的来处理，好吗？
2: 咱这微信是2463456。3456，
1: 对，特别简单，
2: 就是律师的微信吧。
1: 对，是咱们速帮律所的服务微信，然后在上面您可以去通过说我是这个927的听友，我打了电话了，然后我要跟这个尹律师呢沟通一下，让他帮我再断一段详细的，我跟他讲讲我这事儿怎么回事，然后帮您再好好的处理处理，好吗？
2: 啊，我问一下，咱们这玩意儿是构不构成什么学校霸凌啊？
0: 其实我们觉得，如果说是存在多对立，而且这个实力悬殊的话，可能存在校园霸凌。
1: 甚至
0: 像校园霸凌这个，校园霸凌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一个社会敏感问题，近几年出现的也比较多。
2: 对呀，虽然说对咱们伤没有多重，但是他人多，再一个有侮辱性，就整那个拖布还是笤帚插厕所里面的，但是没往身上打。啊，就对着你脸怎么怎么地的
1: 啊！而且主要是这个时长也不短呢，40-50分钟、啊，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架了哈。
2: 对，
1: 好。
0: 其实你现在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已经出了相关的一个处罚，这是治安方面的一个处罚。甚至就是你刚刚问的，说我民事上我能不能要赔偿，这个也是肯定可以主张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案件是不是校园霸凌，是校园霸凌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要求校方和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去提高重视，对此有一个处理决定。就比如说因为未成年嘛，可能他现在还没有构成刑事犯罪的年龄，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伤的话其实可能也是一个轻微伤，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大多的教育还是在学校、家长、社会，给施暴者一个教育，达到给我们一个受虐者的这个一个心理安慰吧。也
2: 就是
0: 为了让更少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2: 对呀，我现在就是啊，你就给他们拘留了，现在是开的什么拘留不执行，都未成年，对孩子没有啥呀。说这档案以后封存，那你说他以后往孩子上学 他不还得欺负我们吗？你瞅你给我那啥了怎么地了，还得打我们，这那个。

0: 学校也没给出什么承诺书，派出所也没给出，正常不得出啊，在多长时间之内你再不能欺负我家孩子都没有。
1: 嗯，所以说我认为当务之急就请这位先生待会儿这个挂断电话之后，记得我说的微信号2463456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当然哈，如果在您有空的时候、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来到这个素邦的线下来进行面谈。地址呢在这个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这么长可能不好记，您直接百度地图搜索，就这个素邦。
0: 我知道，我能找着。我以前用过那块的律师，挺好的。
1: 对，那就太好了。然后后续如果说有问题，当面讲也许更好啊，能够跟尹律师呢达成更好的默契，来更好的维护您和孩子的合法权益，好吗？
0: 行行
1: 好，那就先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嗯，那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你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2: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92.7 No music, no life.
3: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4: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5: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6: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3: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5: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4: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6: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3: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5: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
4: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6: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927，音乐起处，心灵夜夜，尽情燃烧。
7: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节目正在继续。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当然在添加微信之后留言是927的听友，也许呢在一些比如说咨询费上可以进行相应的减免，同时有一些需要付费的模板也可以免费的提供给大家。大家如果说不好意思打电话，或者说不好意思啊将自己的难题和问题发送到平台上提问，都可以直接啊去添加这个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将自己的问题呢陈述清楚，一定呢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大家维护合法的权益。好，我们又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8: 你好。
1: 哎，你好。
8: 麻烦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楼下啊。有一家开烧烤店的，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噪音特别大，然后我就是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我能不能起诉他呀？就是因为我找那个物业还有环保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一点效果都没有，这种情况起诉合不合法呀？
1: 哎呀，这个从业主的角度来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自己家楼下这个开个烧烤店，这冬天还好，这夏天是真折磨人呢哈，尤其对于减肥的人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难以这个忍受的诱惑啊。尹律，
9: 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按您所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烧烤店的这个行为已经是构成了对我们的一个权益的侵犯，我们可以去起诉他。 因为什么呢？首先他有这个噪音，而且这个可能还是油烟这些也是比较大的。这个事情的话，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去解决，一个途径就是通过行政投诉，另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去可以去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排除妨害，然后赔。如果说我们还有相应的损失的话，我们还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在这个诉之前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先建议您去通过行政的途径解决，因为相关部门对这个也是有监管的一个责任的。毕竟说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休息和这个日常生活了，对吧？然后再有就是如果说后续你要通过诉讼去维权的话，其实现在你还是需要固定一些证据的，就比如说用一些有一些视频或者是这个照片，带水印的照片，证明了这个油烟入户了，然后录音录像证明这个就是分贝噪音已经超过国家的这个标准了，这些，而且就是说彼此邻里之间也能出具一个相关的证言，这就很好。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基于这些证据材料去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就是这样的。
8: 啊，听懂了，感谢律师。
1: 好，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你律师继续交流，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沟通，好吗？
8: 好的，谢谢。
1: 好的，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哈，85815233、85815266。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可恶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前两个月呀、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呢有一次吵架，他把这个门呢就锁了。”拿了把刀说咱俩今天必须没一个，然后我就把他家这个门我着急呀，我砸了几个印子我就逃出来了，哎，现在管我要赔偿门的钱，请问这个情况我需要赔偿吗？
9: 其实正常的话，在当时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你维护的是比这个门更高的这个生命安全的一个价值，所以说是其实法律上是允许你这样做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还得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当时他确确实实是危及到我的生命安全，致使我迫不得已才造成这种损失的话，你有可能会不赔或者是少赔。但是你现在就是还是需要固定一下这个证据比较好，对自己比较有利。
1: 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这位听友去证明当时是确实有这种特殊情况，对吧？
9: 对，是的。
1: 那说实话，从刚刚这位听友所描述的角度来讲啊，好像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好举例子啊，说自己当时是被迫害了等等的。当然了，我相信也许可以从这种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上去做一做功夫，也许呢你这个跑了以后两个人肯定会有交流啊，或者说短信呢，或者说打电话呀等等。总之呢，让我们这位听友呢也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去固定一下相关的证据，后续如果说有哪些新的问题都可以呢联系我们，添加微信2463456来争取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目前85815233、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10: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能听见吗？
1: 好。
10: 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二位啊，我那个和我媳妇吧都结婚好年了，完了近期吧这也是因为各种事儿都整在一起了，就过不了了，完了就说得离婚吧。这个事吧我俩就是约定吧，我们婚内吧有一套共同的房产，完了就说得给我吧，给我了完了以后呢我给他20万块钱的补偿款。结果呢我就把钱就给他了，但是他一直拖着呢，就是不配合我办理这个房产过户。现在呢就是我要找他过户呢，现在还说咋呢，当时约定呢还不算数了，要重新分配重新分房。那二位你看一看律师，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咋办呢？
1: 严律，
9: 嗯，你好，就是按我们这个分析的话，您这个。

0: 离婚协议确实已经生效了，你也履行完你的义务，如果对方不配合你办理更名过户的话，你是可以通过起诉要求他配合你更名过户的。
1: 哦，
0: 然后甚至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有这种类似的案例，就是你到时候起诉了，可能对方还不配合，这也是有可能的。对方要是还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法院可能会得对这个不动产这边发出一个协助执行的通知书。如果说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协助执行的话，这种就不需要他到场了，咱们就可以单方去完成这个过户的相关手续了。
1: 哦，那我听这么意思就是说的，我可以就是上法院，就是说的起诉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起诉了以后，他要是不履行，你就申请强制执行，通过执行程序去，完成一个更名过户，这个就不需要他配合了。再有就是，可能还需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特别是这种房屋过户给付钱款的，就像我们平时买卖房屋的时候都会有，就是留一定的尾款，哎，在你完成更名过户后，我进行一个给付。就像您这个也是，虽然说是你们是离婚的时候去分割这个财产，其实你也可以有这样一个约定。你有这样一个约定的话，其实，就是在办理更名过户的时候，你带着相关的钱款去，这样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嗯。
1: 哦哦哦。那好。
0: 也就避免了负累了，对不对？嗯。
1: 啊，对对对，好，听懂，谢律师啊。
2: 好，那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遇到了新的情况，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
1: 好嘞，谢谢啊。
2: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他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问，我跟一个人啊因为琐事发生了争执，对方先对我一顿臭骂，然后我气不过我也骂他，然后呢他就冲过来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呢也给了他还击了。我想请问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个报警的话，当然了这个是他冲过来以后我先打了他啊，我就想问一问这个情况，如果他抢先报警说我先动手，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
0: 正常的话，这种的话其实可能会定互殴，因为你动手打他了，他也动手打你了。但是就在具体处罚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先动手一方其实过错程度是要大的，可能对你的治安处罚程度要比对他的治安处罚程度高，也有可能被拘留。因为这种治安案件的话是罚款、拘留、警告都是可以的。具体的话还是要看办案民警根据你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暴力程度啦，这些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罚。
2: 在尹律师解答的过程当中，这位听友呢又补充了一下自己的问题，他说尹律师对方张嘴就管我要几万块，我想问一问他这种行为构不构成敲诈勒索，因为他根本也没受什么伤，当时我们基本上就是互相给了几拳就完事儿啊，这个彼此呢就是骂骂咧咧的就散开了，这个情况应该咋处理？
0: 其实这种侵权类的案件可能构治安案件了以后，就是无论说公安也好或者是说双方也好都会进行一个调解，在调解的过程中可能都会有一个超出这个预期的一个赔偿，这种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正常他只能通过民事的渠道去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他的医疗费啦，这些损失是通过提起民事诉讼去维护的。再有就是什么呢，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觉得在这个案件中的话，首先他可能就是构成敲诈勒索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的主张也是有点超高了，因为还是要看你是不是给他造成了较重的伤害，因为后续的话可能会要有个伤情鉴定，如果你的伤情达到轻伤二级以上，可能你就够刑事了，够刑事在谈谅解的过程中有超标记的这个赔偿都是还是比较合理的，之前我们也就此做过解答，因为他这个可能会对你的刑期有一个

0: 减轻的幅度，其实双方也是在权衡这个刑期和赔偿的这个过程中去做出这种允诺，这都是法律允许的。
1: 嗯，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也回答得很全面，后续如果说这位朋友在跟对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也希望呢能够更好的帮助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法律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用更方便的方式打开微信，添加好友，然后输入2463456来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随时的可以沟通和交流。当然，如果说大家呢事件比较复杂，掌握的信息和证据比较多，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身边啊，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到夏天，其实很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之后呢，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啊，就出油，刘海粘在脸上哈。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确实有点难。今天不用犯愁啊，朋友们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实话啊，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面的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某宝呢，官旗是125毫升正装，卖到630，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啊，宠粉破价。同样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啊，两瓶只要1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00块。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卖点全程可溯源。而且呢，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50组。喜欢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如果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品牌，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因为说到科颜氏呢，女孩肯定都知道啊，男孩不少的应该也有了解。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啊，这个配方圈住无数的顾客，口碑一直在线。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果冻清爽面霜啊，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之后呢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呀、粉底液呀，也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油温和的配方啊，不含酒精、香精，还有那些致痘的成分，既能充足的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呢溢出的出油啊。空调房、闷热、户外都能稳住肤质，坚持用就能收敛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啊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没有错。所以说呢，原价125毫升，然后呢卖到630块，我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只要199，算下来一瓶不到100块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就像到的歌来自于摩托兄弟刘宇宁和陈丽君的合唱现场版《寻一个你》。

0: 92.7。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92.7 Loradio 晚上八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3: Let's rock！
2: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5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实际上这个玛雅乐队啊，这个2003年开始看他们崭露头角啊，这个还是属于在中国摇滚的这个发展阶段啊往上拼搏的一支乐队。然后那时候他们的一些风格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传统老式的硬摇滚，然后在这个金属盛行的那个年代，他们偏向金属味道，就是用了大量的这个失真效果的作品其实不多，但是飞行这首歌算我觉得算他们的一首代表作啊，律动感是非常让人舒服的。然后刚才听到那个开场曲的版本是他们2020年的一个重制的这首歌的一个版本。好，来继续啊，还是老金属 It's a come, it's a go。

继续回来。前两天啊，上周那个有一朋友在我们那个节目群里发了一个视频，打开一看呢，是一支国外乐队的这个就算是 MV 吧，啊，加上他们那个现场的一些表现很好的一支乐队。然后就有另外一个朋友问说，这个算重型吗？我一看我没回答他，我就是自己感觉啊，我说这可是太重了啊，金属盒里边这都算重的了。进而呢，后来大家就聊起来了，我说这个他们说重型音乐究竟算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实际上我回忆了一下，在2000年左右，因为咱们一直提及到说国内金属音乐发展，我们知道国内第一支重金属乐队是唐朝乐队，这个是官方发行专辑，然后有正式演出啊，走进大家视野当中，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金属风格的萌芽，这个那当时其实还有很多啊，你像包括还有超载啊，这都是金属风格，战斧乐队，然后只不过唐朝走在最前边啊。然后到这个2000年之后，新金属音乐啊，这也是受到这个像寇恩的影响啊，包括 Slipknot 活结的影响，就是新金属音乐在国内开始兴起了。那时候那是那一代年轻人心里当中我们觉得最帅最酷最有样的声音啊，那是摇滚乐的一个新的玩法。其实现在回头看，当时很像什么，它很像 hiphop 音乐和这个金属的一种结合啊，这进而就还里面有了说唱金属，有了等等吧。然后包括穿着打扮上，因为已经不完全是黑皮夹克啊披肩发长头发那种装扮了，很多人就穿棒球鞋棒球帽，然后大的 T 恤啊，很多是这样的装扮了。但是确实做的是金属音乐。国内的代表像就是战车乐队夜叉乐队啊，扭机，然后夜氧罐头这一系列的。所以当时出现了一本杂志，在国内那本杂志就叫重型音乐。这个杂志呢，它里面介绍的很多，其实到今天为止节目里我也给大家在不断播放我通过那本杂志认识的乐队，包括像 BCH 啊，很多。而这些乐队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不算新金属，他们是很传统的，包括又定义到北欧的一些风格，像哥特金属啊，民谣金属啊等等。所以后来也求证了一下，说究竟什么算新金属啊，不单纯是说说唱金属这种，人说以老金属啊和这个后一批新出的风格这个做分界线的话，老传统的那种啊，老硬摇滚的啊，老派的金属啊，流行金属啊这种，这就算以前的 old school 的了啊，之后的就全都算新金属了。实际那时候重型音乐也对这个方向有了一个新的。

统称，因为它确实比老金属要更快啊，声音质感上也更沉重啊，更重更激烈，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说法。但你现在你没法严格一讲，你要说金属核那肯定算重型啊，啊算重型乐队了，所以金属里边它也要还细分一下的。那时候其实吧，像很多像黑金属啊，像一些北欧的那些风格也都

继续听到这首歌啊，来自于战车。这个前奏的失真音色呢，这段 riff 其实跟战车以往的一些很冰冷机械那种整齐排列的工业风格不太相似，它倒真有点老金属的味儿啊。这歌确实名字也比较传统的 Tattoo。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1: 100个人，100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100个人，1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100个人，100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2: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3: 今天你低碳了吗？
4: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5: 20:32继续回来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继续听到来自于唐朝乐队《酒狂》。

继续来听到新学校废物合唱团这首歌，也是他们通过综艺节目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广大的乐迷群体认识到他们，就是通过《再见雷尼尔》。

那一届月下跟朋克有关风格的乐队，除了新学校废物合唱团以外，我还真的也挺喜欢咖喱三千的。然后这首歌《别伤害了别人，贬低了自己》。

期，也不要垂头丧气，实在累了你就原地休息。周围充满了各种噪音，真理只有一个，别对不起。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重的，你看就能听出来，就同样的失真音色，这种啊打击感，这种沉重感。来自制作阿姐乐队，当时我特别喜欢他们的一首歌《Just for You》。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

0: 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八

朋友们，你看那些街上追着潮流的人，谁不是脚上穿着一双这个带虎纹的鞋？大家认识吗？没错，他就是鬼冢虎。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简陋的福利，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呢一双1050，今天只要359的价格。平时官网呢能买一双，现在呢直接能带走三双，限量100双，售完不再补货。那说到他家呢，经典的复古鞋里面的潮流标杆，它的标志性呢，就是它那个虎爪纹，一眼就能被认识出。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呢，表面是细腻的这个纹路啊，质感是更高级的。而他家的鞋呢，是妥妥的慵懒专属，两种颜色各有特色，像搭配我们的这个休闲裤啊、半身裙呢、运动短裤都可以穿。穿上呢，显我们的腿长，不管是日常通勤呢，还是休闲约会，还是旅游出行，都是非常合适的啊。这款归中户的经典复古鞋呢，官网一双就要1050，今天呢，我们359的价格，相当于3-4折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再送双袜子，买2双、3双，再上折上折的优惠，到手更划算。大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98.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毕业时的他青春活跃，心里怀揣的梦想热得发烫。
1: 你的毕业设计好棒啊，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2: 那当然了，我要设计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最美的新娘。
1: 你一定行。哎，什么时候完成？
2: 很快，等着瞧吧。
0: 可是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梦想便只能退居其后，等到有时间再说。
3: 累不累？
2: 不累不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家了。
0: 等生活安顿好。
2: 哦，宝宝不哭不哭，来给妈妈笑一个。
0: 等孩子断奶。
4: 媳妇儿，我这次出差又要半个月，这段时间爸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0: 等他没那么忙了。
2: 等你成年了，我不会再管你。
5: 等到那时候我就老了。
0: 等孩子度过青春期，等父母的身体再好一些，等来等去梦想也老了。
6: 妈，这件婚纱好漂亮啊，它是
2: 这个呀，是我上学那会儿设计的婚纱，我呀就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我设计的婚纱，成为最美的新娘。哎，可惜呀，有了你。
0: 其实在她成为你的妈妈之前，她的梦想也闪闪发光。
2: 姑娘啊，结婚可是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酒店呢、喜糖啊、请帖呀、哎，对了，你的婚纱定了没呀？
6: 我的婚纱你不是早就设计出来了吗？妈，我要穿着你设计的婚纱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0: 给自己一个机会，别让她的梦想成为你的遗憾。
7: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